0: 会放在这个。
1: 为什么？
0: 这个呢，是我的 email， and the recording from the email address。
1: Virginia.
0: Yes.